我是孙大中，与你相约每天一块灵修，欢迎收听旷野玛纳。雅各一章四节，所罗门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雅各二章四节，所罗门又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愿主的爱吸引你我，每天与他更加亲近。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目标的力量，我们思想目标的力量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八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奉献一生。

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说道：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目标的力量。保罗被囚等候审判时，如果选择给自己放个假，他的仇敌大概早就放他一马了，但他却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传福音。保罗是一个从不偏离使命的领袖，他定义无论到哪里都要留下痕迹。当保罗在坐牢的时候，他如何靠着既定的目标而持续征战呢？在牢狱之内，他学到了什么？不妨思想一下。第一，目标能带给你动力。第二，目标会让你有正确的优先次序。第三，目标能发展你的潜力。第四，目标能使你有能力活在当下。第五，目标能助你评估进展。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目标的力量这个题目。人生最可怕的不一定是走得慢，而是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一艘船如果没有要驶向的港口，那么顺风或逆风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不晓得要把船开到哪里去。保罗的人生目标很清楚，就是为主而活。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不断学习简化思考过程，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是否渴望更多认识基督，更多的经历他，跟他的关系更加近身呢？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人，就容易蹉跎岁月，浪费光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今天同样信主，为什么有人灵命很有长进，在真道上大有胆量呢？为什么有些人信主十年二十年还是一样？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件事，他有好多事。他听了道，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道种都给荆棘挤住了，目标不清楚，心怀二意，就不要想从主这里得什么。目标清楚，时时刻刻要为这个最要紧的事而活，人生就不会虚度。孙大中盼望有规律的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并且把所明白的道理实践在每天的生活中， 成为属灵的习惯。这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天的生活实践。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你要做有福的人吗？订立目标。神要借着你的人生成就什么？你的目标很重要。保罗在捆锁中不失去他的目标。保罗的被囚、被捆锁不但没有拦阻福音的传播，反而更加叫福音兴旺。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摆脱了犹太人的谋害，也不用行远路，遭遇各样的危险。之前押解他来到罗马的是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我不晓得这个百夫长后来有没有信耶稣。无论他有没有信，他与保罗一同经历船难，一定把保罗的事迹跟狱营里的人分享，大家一定会感到很稀奇。罗马当局派有看守保罗的兵丁和保罗同住，想象这些兵丁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轮流看守保罗，保罗来一个传一个。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为什么对全副军装那么熟悉呢？带子、护心镜、头盔、鞋子、藤牌、宝剑，因为天天跟这些穿着军装的御营全军的人谈到，这也有机会接近保罗，看守他的兵丁，见到众人对在患难中的使徒这样爱戴，见证保罗生活中充满喜乐，听到他的见证和教导，不由得也受到感染，起了慕道之心。保罗不要一直去想自己所失去的，而多多去想神为他所预备了怎样的机遇，把精力集中在机会上，并期待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如果换作是你，没有目标，你就会埋怨了，啊，神啊，为什么你让我遇见这些事？保罗看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没有想到因着他的遭遇，借由他所受的捆锁，福音传到了狱营全军，连罗马皇帝该撒家里都有人信主。我们看见第一个目标给保罗带来动力。保罗所写的改变世界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是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写的。神减少了保罗巡回布道的工作，却借由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路加说，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那超过常人的工作量，把腓立比教会派来伺候他的以巴弗提都给累倒了。在腓立比书2章，保罗提到以巴弗提病了，一面急速打发他回去，一面在信里请弟兄姐妹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嘱咐他们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与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在那2年里期间，推基古也来探望保罗，陪伴他。各处的信徒都很关心保罗的状况，想知道他跟同工们的现况。保罗生怕弟兄姐妹因为他为教会所受的患难丧胆，写了监狱书信，推基古就成了被保罗委托带信的人。保罗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没有因为所遭遇的事就灰心，因为他有目标，他的动力就不是来自环境，而来自使命。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保罗继续打美好的仗，继续跑应当跑的路，继续守住所信的道。 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你就能够承受生活中的为什么。保罗轻看羞辱，为基督的福音尽心竭力。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二，目标是保罗建立正确的优先次序。换作是我们，如果没有目标，我们就会把次要的事情当成重要的事，把个人的感受摆在前头，把个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当作最优先的渴望。保罗天天关心的不是他的事如何了结，何时才能重获自由，他最关心的是基督的名是否被高举，福音是否兴旺。他关心的不是他个人的需要，而是基督的荣耀。当目标清楚，很多选择也会变得清楚。有目标的人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先放下，什么事情绝对不能放。没有目标呢，啊，这个也要，那个也舍不下，就不能像保罗这样专一向着主。第三，目标能够发展保罗的潜力。保罗在所住的屋子里带着锁链完成了一卷大家没有注意很重要的书信，希伯来书。解经王子摩根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路加根据保罗的教导写成的，因为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而优美程度只有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能与之相比。为什么是路加写呢？因为保罗带着锁链。那苏大中个人非常认同摩根的见解。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在结尾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四节，作者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是推基古把信带去吗？不得而知，必定是保罗托人从罗马把信带来。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提到，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

腓立比书很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完成。为什么保罗要写希伯来书呢？因为主的兄弟雅各在那段时间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希伯来书是保罗其实写给恐惧中的犹太信徒的一封牧养的书信，由保罗口述，路加整理。如果没有压力，没有目标，保罗可能就不会及时写成这卷重要的书信。今天在限制当中，你因为有清楚的目标，神也会借由你做成你自己未曾想到的事情。英国布莱顿的孟博士眼睛失明看不见的时候，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借助失明继续为基督的国度效力。他满心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神果然只是孟博士研发专门给盲人点字阅读的孟氏字母表，有了盲人所用的凸版文字字母表，从此就有了盲人专用的点字书，使千万盲人有机会借由阅读点字圣经信主得救。神的能力从来不受我们环境限制，有时候神不是先除去限制再使用我们，而在限制里边激发我们的潜能，借我们的信心显出他的能力。第四，目标是保罗有能力活在当下。保罗没有说等我的事情了结以后，若重获自由我再继续传福音，不，所罗门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保罗调整他的侍奉，立刻开始做他能做的，照他所有的尽他所能。他不是说我完了，现在被关起来了，什么都不能做了，不，他敏锐地发现他能够做的，而且尽心去做。最后第五，目标能帮助保罗评估进展。保罗知道他所行的路程，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他为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但是人可以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值得用一生追求的目标，并且在这目标底下，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尽心竭力地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他为我开路。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保罗在你给他的人生目标下成了何等人，愿你借由他的遭遇启发我们，使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个人目标上专心，不叫我们奔跑没有目标斗拳，像打空气那样在松懈自满当中蹉跎岁月，浪费光阴。你多托谁就要向谁多取，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帮助我们做你忠心的仆人，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能欢欢喜喜地向你交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来到与你有约。今天想和你聊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词儿，天高地厚。老人家常说，你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话是责备人狂妄自大。可是今天呢，我想邀请你换一个角度，重新的想一想，我们真的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圣经诗篇第八篇里，大卫王在夜里仰望星空，发出感叹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夜深人静时，你有没有常常抬头看星星？那浩渺的宇宙无边无际，那脚下的大地厚不可测。人这一生会经历风雨，见过世面，可是你发现吗，越有阅历的人越懂得敬畏。天高地厚其实不带贬义，而是上帝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份考卷，拷问我们的心，你谦卑吗？当我抬头仰望，一起来收听。

圣经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有多高，人用哈勃望远镜能看到上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却依然找不到这个宇宙的边界。科学越发达，人类越发现自己是何等渺小。这不丢人，这恰恰是智慧的开端。约伯记第38章，当约伯在苦难中质问神的时候，神从旋风中回答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约伯答不上来，我想他当时一定是捂着嘴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亲爱的朋友，岁月过去，你我可能都经历过自己的旋风时刻，事业受挫，亲人病痛，前途迷茫。那时你抬头看天，天不言，地不语，但是却向人诉说着一个真理，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比人的难处更高，他比人的忧愁更深。亲眼看见你，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在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说完天，我们聊聊地。地有多厚呢？科学家说，地壳之下是地幔，再往下是地核，深达几千公里。可圣经说地的厚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是承载的厚道，是养育的恩情。大地长出五谷，结出果实，养活世世代代的人。你我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不是从地里来的。可人呢，常常忘记了这份恩典，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生命记第八章提醒以色列人，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此时的你可能正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的担子最重的时候。可正因为担子重，才会体会到承载二字的分量。父母为你我承载了一辈子，如今轮到你承载他们。大地为我们承载了万物，是否也应该对土地更多一份珍惜，多一份感恩？地厚，厚在默默付出，厚在不求回报。这份厚道值得人一生去学习。在乎耶和华，一起来收听

古人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其实是栽在了自己的骄傲上。圣经箴言书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话是何等的警醒。认识一位朋友，年轻时事业顺遂，觉着自己无所不能，听不进任何劝告，后来一场变故让他跌入谷底，才醒悟原来自己一直活在一口井里，还以为看见了整片天空。他说，那几年最痛苦也最宝贵的收获，就是终于知道了天高地也厚。亲爱的朋友，知道天高地厚，不是叫人自卑退缩，而是叫这人站稳在一个真实的位置上，在天面前谦卑敬畏，在人面前温和厚道。弥迦书六章八节说得好，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谦卑不软弱，恰恰相反，它是真正强者的品格。真正的强者就是像大地一样低下头来，却扛起了最重的分量。与神同行，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天高地厚这四个字说到底是两个功课，对天要敬畏，对人要厚道。父辈那一代读书不多，却懂得敬天惜物，待人以诚。他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这句朴素的俗语与圣经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道理可谓不谋而合。今天人做了父母，要传给孩子的不是房子票子，更该传这份知道天高地厚的心。诗篇103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原来天地之间的距离，正好用来丈量那份高于天的慈爱，深于海的恩典。朋友，愿从现在开始的你我，能够更加的常常抬头看星空，低头踩大地。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心中有天，心里有主，脚下有路，肩上有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